0: 还真不中啊，有不有不而且我这儿
1: 还真不中啊，首先在这边说对的。
0: 那还真不中啊，这边我就可以问死了。
1: Just leave us on this ticket.
0: Okay, that's 8 for 755.